不删好友，也不拉黑，更不屏蔽，默默关注。故事很短，但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原谅我还没忘记。

暗恋大概就是在我们对视的时候我躲开了，在你转身的时候我又盯着你的背影看了好久。

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天小熊在洗衣服，可是有一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熊妈妈就说，你认真搓呀。小熊红着眼睛说，搓过了，搓过了。后来才知道是错过了，既然错过就放下吧，始于脸红，终于眼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春日时光，蓝天白云，微风和煦，泡上一壶热茶，捧一本书，坐在阳台上，放一首轻柔低沉的音乐，安安静静的度过，有着说不出的舒服与自在。日子刷刷流过去，转瞬即逝，比河水更加无情。这首歌，唐映枫，《我飞扬的时间》。

0: 我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快到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这飞扬世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关于爱，关于人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我此刻唯独爱沏一壶热茶，温暖我心，读一本闲书，宁静我心。心呢，如果没有栖息的方向，去哪儿都是流浪。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Hey honey, I wanna tell you that I have a new boyfriend right now.

0: 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昨天晚上睡得很早，然后半夜又醒来的子月啊，真的是漫长的一天。因为昨天呢晚上就比较困，就8点左右我就已经睡了，然后凌晨大概3点左右我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很难再睡着了，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应该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天，是超长待机的一天。然后呢也跟自己讲说可能我的睡眠也就那几个小时，所以即使是很早睡那也就是睡那几个小时啊，所以对于你来说你在晚上睡得还好吗？那今天有没有非常期待最近的这些新歌推荐呢？想说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我们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路虎的即刻上场。

在与世之争的上半篇的时候呢，十分钟源于当下环境的真实感受，而现在听到这首《蜜光》呢，作与世之争的下篇的先行曲，也是抛开世界那些有争议的询问，来幻化成一声一声从内心当中发出的关于无争的寻觅，而曾经呢向外的那些锋芒，此刻又变成了向内的一些感悟，带领着我们回归到内心的平静。我们转身去寻找的正是自己心中那一个不曾熄灭的光，而这一束光呢，在历经了很多纷扰之后，它经过了沉淀，那些锋芒在收敛之后变成了我们的智慧。它不会是因为孤独而暗淡，也不会因为黑暗而退缩，它能够有的就是不停地将那束光的温暖和炙热带给我们，让我们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这些无尽的力量被唤醒被点亮，这也是它想要带给我们的一种聆听自己内心深处声音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张韶涵的一种成长。小小的她有很磅礴的力量，所以每次听她唱歌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一种对自己的心情的一种升华。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王赫也的篇章。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聆听好音乐，待会儿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出现。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在这个时段，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即将听到这一首呢，这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源于一次综艺节目《路虎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于是呢，他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歌里，让他想起了自己就是刚入行时候的一些职场上的经历。或许我们都曾经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一种漫长的状态。它可能是被否认、被打压，连委屈都习惯了自我消化的一个过程。时间它并没有治愈一切，它只是把这段记忆叠好，收进角落里，然后去冲淡这个情绪。但是可能某一个瞬间你突然被唤醒，然后就会想起自己，也会反想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但这其实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内耗，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就当搁浅是靠岸》。

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有一些情绪呢是需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的，可能别人的安慰它未必能起到多大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你将这件事情看淡，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然后把所有的坏情绪交给时间。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漫长的问候》。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漫长的问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顽疾》。这首歌就是用外表极度克制又清醒的陈述，来展现一些关于内心当中的失控和痴狂。非常冷调的编曲，就好像是游走的白炽灯，它明晃晃的，然后去暗示着那些想要极力隐藏却又狼狈不堪的一些顽疾。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0: 相守与欢。
1: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顽疾》。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拜兔的歌，我认识的朋友，前一段时间还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拜兔的一首全新的作品，也是他们参与到制作的一部作品。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慢靠近》，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浪漫的情歌，我们来听听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By Two， 叫做《慢慢靠近》。那么歌词呢，围绕着陪伴、靠近、命中注定展开，从烟火到晚风，到月光，到沙滩，到潮汐，那每一个意象都是爱情最柔软的注解。歌曲呢，它也是以第一视角来，述说着关于内心最真实的依赖和心动，将感情当中那些小心翼翼又无法隐藏的这些情绪都化作了一句非常直击人心的告白。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亲自参与到制作当中的一首作品，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细腻的音乐表达包括在这首歌当中真假音交织的这种情感上的层次的变换，温暖而富有这种就是氛围感，可以让整首歌曲保留了少女感，又多了一些成年之后的深情和坚定。慢慢靠近，它是那种在深夜当中耳机里会传来的这种声音，也像是青春里那一场迟迟都不肯结束的心动。它唱的可能不只是情感，它更多的是在喧嚣的世界当中会有那个愿意陪你走过三

会儿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当然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来听到来自于王铮亮的这首歌，待会儿见。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平凡已是不凡》。有一段时间这首歌就特别的打动我，然后我会把这首歌在自己家里然后反复的去聆听，我觉得它会让我的心变得很安静。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张伟，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能区别于他其他歌曲的喧闹的曲风，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叫做《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那首很快乐的歌，叫《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你是不是也会有那种，就是某一个时刻，然后你觉得特别的美好，你就会心里面想到的那个人呢？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的适合送给对方。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本周的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赖美云的歌，收录在《一舞之城》当中的一首《时光念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于赖明明的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静的歌，也是一个非常会唱情歌的女生。那么这一次她还带着她的全新单曲《好像》，以温柔的嗓音呢，来揭开爱情当中的真实和幻想。这一次也是以她非常纯净的声音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以细腻的笔触，交代着现实社会当中的这些情感常见的自我怀疑和清醒后的释然。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好像。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郭靖的《好像》。那么这首歌以非常细腻的方式，在描绘着感情当中常见的那些自我怀疑和牵扯后之后的这个释然，也是一封写给所有在爱里迷失过的人的一首自白书。我觉得郭靖的声音是特别适合唱情歌的声音，他很容易将我们这种就是听歌的人然后带进他的歌声里，然后和他一起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到情感的一种出口。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刘宇宁，也是在《爱恨合传》这部电视剧当中收录到的《不忘》。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方大同，这一刻呢我很想听一听他的声音，我们来听到方大同收录在《危险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特别的人》。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慧，我们要听到周慧的《暮光成河》，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我是子月，拜拜。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一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0: 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
1: 人们可能会浓妆饰人，再也回不到当年素面朝天真诚相待的时光，也承载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

下面这首歌是《断桥残雪》，这是属于许嵩早年国风的开山之作吧。读书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喜欢游览西湖断桥，因而触景生情。歌曲当中清冷婉转的旋律，用断桥落雪寒月来勾勒出淡淡的遗憾吧，也写藏在心底无法再见的故人。所以说呢，这首歌听起来意境空灵唯美，也奠定了他在国风创作的基础。

清明雨上这首歌也是经典的中国风歌曲，以清明扫墓怀念逝去的故人啊，花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也是融入到民俗当中。雨落清明，抚旧物思故人，曲调呢很忧伤雅致，把绵长的思念写得诗意含蓄。

刚才听的这几首啊，都是许嵩的国风的经典作品。其实《泸州月》这首歌应该是许嵩国风巅峰的作品了，因为泸州是他的故乡，写游子漂泊在外，月下回望故土，怀念年少心上人。所以说呢，这首歌和当年的很多的人和事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而且呢，词句听起来也像古诗词一样优美动人。一起就回顾这首老歌《泸州月》。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许嵩早期爆火的单曲，其中有一首《玫瑰花的葬礼》。忧郁伤感的曲风用玫瑰葬礼比喻爱情的落幕，而且歌曲听起来浓烈又克制的一种哀伤，这也是当年网络乐坛标志性的作品，记录了青春期刻骨铭心的一种失态的心情。好，一起来聆听《玫瑰花的葬礼》。

如果当时这首歌同样来自自定义啊，副歌化作古典的词句，将现代这种失恋的故事和古风意境相结合，红雨飘泼泛起了回忆，分开之后才感叹，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分手，结局会不会不同？

来听一首不一样的歌曲，天龙八部三，宿敌，爱恨纠缠，江湖恩怨。哎呀，一听起来就感觉这个歌词非常的悲凉厚重，道尽了江湖身不由己的一种宿命感。

刚才的一首歌《惊鸿一瞥》，男女生这个搭配呀、啊，相得益彰，国风也是美感十足。即将听的这首《雅俗共赏》也是许嵩思想性最高的一部作品之一，他跳出了情爱，探讨乐坛世俗的一种审美的争议，就写人生呢不必纠结高雅还是通俗，每一个人都是在世间跌跌撞撞，充满对生活的清醒通透的思考。

啊，最后一首歌要一起来听的是网游《天龙八部二》当中的主题曲《半城烟沙》啊。这首歌曲呢，充满了江湖家国感，不只是情爱，而是反思的斗争。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也写了沙场的残酷，苍生的无奈，格局开阔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89.0 来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奔腾这首歌呢也属于官方励志的主题曲，周深是极具穿透力这样的一个嗓音吧，也唱出了奋勇向前不停奔赴的热血力量。整首歌曲的格局是很开阔的，温柔又有爆发力，所以奔腾这首歌也是各大体育赛事还有正能量短片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首歌。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奔腾》，刘德华演唱的歌曲《非凡》会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所有的非凡成就都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和坚守。所以说《非凡》这首歌真的是温润走心，老少皆宜。好，一起就来听一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吧，《非凡》。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下面这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卿卿如我，空灵婉转的女声作品，曲调也是很淡雅禅意，唱腔呢细腻温柔，也抛开了世俗的这种纷杂纷扰，整首歌曲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安静柔和。

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颠倒》，也是一首极具爆发力的新生代流行单曲，而且高音扎实很有张力，整首曲风也是很新潮并有态度啊，一起来听《颠倒》。

相思锁这首歌也是属于新生代温柔的国风单曲，它的曲调雅致婉转。国风歌曲呢好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听起来这旋律都比较婉转细腻。好，来去听听相思锁。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国风歌曲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周氏特有的这种抒情曲风的歌，《那天下雨了吗》。这首歌也是把温柔怀旧氛围感拉满，雨声搭配着舒缓的钢琴旋律，把青春的细碎遗憾和温柔娓娓道来。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呀，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感。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不要轻易的凉了一颗心，淡了一份情。时间珍惜点过，别浪费，感情珍惜点处，别愧对，健康珍惜点用，别挥霍，生命珍惜点活，别蹉跎。人生没有下一次，认真过好每年每月每一天，因为余下的时间真的不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主持人卓音。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张雨生的一首歌曲，名字叫《祈求》。

这首歌呢，它不是一首普通的情歌，是一首对生命、理想真诚的内心祈祷和告白。歌词写不奢求人生只有甜，愿意接纳苦、眼泪、无奈，哪怕世界充满谎言，依然守住心中的梦。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初见》。旋律忧伤婉转，充满了剧情当中的氛围感，同时呢，也是近年来古装剧当中的一个代表作，电视剧《东宫》当中的主题曲。

0: 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我来为您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在连绵的山区里，有一位普通的乡村放映员，几十年如一日，背着沉重的放映设备穿梭在山间小路。早年间，山区交通是很差的，没有硬化的公路，发电机、放映机、荧幕加起来几百斤重，很多村子的车辆根本无法抵达。他常常天不亮就出发，翻山越岭，踩着泥泞的土路赶往村落。哪怕遇到了下雨天，他第一反应不是保护自己，而是用雨衣把放映设备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机器一旦受潮损坏，全村人今晚的电影就看不成了。

时候山村的文化生活极度匮乏，只要听说今晚有露天电影，村民们干完农活早早地搬着小板凳来到晒谷场的时候，就连十几里外其他村子的乡亲也会结伴而来。夜幕慢慢降临，白色的幕布在晚风里展开，一束光亮投射在幕布之上。地道战、开国大典，这些经典影片的故事缓缓展开，安静的山村瞬间充满了欢声笑语。

时代不断变化，电视、智能手机慢慢走进家家户户，很多人觉得露天电影早就过时了，可它依旧没有停下脚步。遇到只有寥寥几位老人留守的小村庄，它依然准时赴约。它会专门挑选适合老人孩子们观看的正能量的影片，偶尔还会穿插播放农业科教短片，教乡亲们种植养殖的新知识。从青年走到白发苍苍，他从大家口中的小都变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都爷爷，走遍几百座村庄，放映上万场电影。对山里的普通人来说，电影不只是娱乐，是大山之外广阔世界的窗口，而他带去的那一束光影，是一代又一代山村人难以忘怀的温暖记忆。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其实很多人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但对于视障人群来说，电影里人物的表情、风景、画面、无声的动作，他们都无法看见。有一群普通的大学生志愿者开启了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项目，他们选择大量的健康合规的优秀国产影片，为视障观众制作口述影像版本，给黑暗里的听众搭建一条文化盲道。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制作一部无障碍电影是一件极其耗费耐心的工作。一部90分钟的电影，志愿者需要反反复复看十几遍，无数次暂停画面，一点点撰写解说脚本，解说词不能加入太多的主观情绪，只是客观描述画面。角色的神态、动作、场景、环境，在电影对白、音效的间隙，小心翼翼地插入讲解，不能打断原本影片的台词节奏。脚本写完之后，还要邀请视障朋友试听，根据他们的反馈一遍遍修改打磨，之后再录制配音，后期合成。有一位先天视力障碍的观众，人生里从来没有真正看过电影。当无障碍版本的体育励志影片开始播放时，伴随着志愿者温和的解说，他第一次清晰想象出运动员起跳拼搏的画面。电影结束之后，他激动地和身边

人说，我好像真的看见了赛场上的光。黑暗的影厅之中，荧幕的光亮静静闪烁，除了电影原声之外，轻柔的讲解声缓缓流淌，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跟着剧情大笑落泪，为故事里的人物感动。志愿者不是什么有名的大人物，只是一群普通的学生，但他们用自己的时间与热爱，把原本只能被眼睛接受的电影转化成耳朵可以听见、心灵可以感受的故事，让原本被视觉阻隔的感动传递到每一位视障观众的心中。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接下来为您讲述的是发生在普通家庭里，电影带来温柔改变的故事。这位母亲的孩子患有自闭症，孩子很难适应影院里突然响起的巨大音效、黑暗的环境，一旦受到了刺激，他就会控制不住情绪，发出尖叫或者是喊叫。在过去呢，母亲几乎不敢带孩子走进普通的电影院，很多次他们刚刚走进影厅，孩子因为紧张不安发出声音，引来周围观众异样的目光，母子俩只能满怀愧疚中途匆匆离场。可是孩子却非常喜欢动画温情类的电影，每次看到电影宣传海报，都会拉着妈妈的手反复表达想去看电影的愿望。母亲呢也没有放弃，她开始寻找专门的友好观影场，同时主动和影院工作人员沟通，说明孩子的情况，希望可以得到包容。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影院开设了低感官友好场次，调暗电影的灯光，降低影片的音量，专门欢迎特殊需要的孩子和家庭前来观影。第一次顺利完整看完一场温情动画电影的那天，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专注地盯着荧幕，没有躁动不安。散场的时候呢，孩子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电影在这里已经不只是一段故事，它成为孩子和外部世界连接的桥梁。这位普通母亲也慢慢认识更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家庭，大家结伴一起参加友好观影活动，一场场温和治愈的电影给这些特殊的孩子带去简单纯粹的快乐，也让越来越多普通观众理解，电影院的座位应当留给每一个

想要感受故事美好的人。电影里的温暖最终延续到荧幕之外，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和善意。

林建国今年45岁，皮肤被海风晒得又黑，手掌布满了蚝壳划出的细痕。和摔跤吧爸爸里的马哈维亚一样，他心里也藏着一个没来得及圆的梦。20岁那年，他是县里摔跤的种子选手，决赛前却因为母亲突发疾病，错过了去省队选拔的机会。后来娶了同村的姑娘，在惠东开了家小海鲜档，日子过得像蚝壳上的粘液一样黏腻又平淡，直到儿子小峰出生。小峰是2015年夏天出生的，和电影里的吉塔巴比塔一样，从小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别的孩子还在玩沙子的时候，他就喜欢跟着林建国去海边的礁石摔跤，捡块蚝壳当奖牌，赢了就高高的举起，喊着爸爸最厉害。林建国总是揉着他的头说，等你长大了，爸爸教你真摔跤，比这好玩。变故发生在小峰8岁那年，妻子查出了慢性肺病，需要长期调理。海鲜档的生意加上药费，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林建国把摔跤的想念压得更深了，每天除了守档收蚝，就是熬着日子给妻子煎中药。中药罐在灶台边咕嘟作响，像他压在心底的叹息。

小峰看在眼里，不再提摔跤的事儿，反而每天放学就帮着看店、搬箱子、擦桌子，小小的身板扛着比他还高的海鲜筐，咬着牙不吭声。

转机出现在小峰12岁那年，县里举办少年成长杯摔跤比赛，冠军能获得市体校的试训资格，还能减免学费。林建国看着报名表，手指摸索着摔跤两个字，一夜都没有合眼。他想起在训练馆里的坚持，想起自己年轻时错过的赛场，突然觉得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可家里连买摔跤垫的钱都凑不出来，这可怎么办？林建国咬咬牙，把妻子陪嫁的金镯子当了，又跟兄弟借了钱，在自家院子里用木板和旧海绵铺了个简陋的训练馆。没有专业的护具，就用妻子的围裙代替，没有训练器材，就用豪筐当负重。小峰的身体不算壮实，刚开始练总是被村里的大孩子欺负，摔得满身是泥，回来就红着眼圈坐在豪灯下发呆。林建国不说话，只是递给他一碗刚熬好的豪粥，粥里加了颗糖心蛋。他说，摔跤不是比力气，是比心气儿。你看那豪埋在泥里又脏又冷，可钻出来的肉鲜得很。

训练的日子很苦，冬天的海风像刀子，小风穿着单衣在院子里练翻滚，手冻得通红，夏天晒得脱皮，汗水流进眼睛里，也只是擦一把然后继续练。林建国每天说完好就顶着烈日陪他练，纠正他的姿势，喊着重心再低，脚步再稳，嗓子喊得沙哑，就含一颗润喉糖再练。妻子坐在一旁织毛衣，偶尔抬头看父子俩，眼里满是欣慰，也藏着担忧，他怕自己的病拖垮这个家，更怕儿子的坚持最后是一场空。比赛前一周，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县医院。林建国一边守在医院，一边给小峰打电话嘱咐训练，夜里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打盹，手里还攥着小峰的摔跤姿势笔记。比赛那天，林建国安顿好妻子，骑着电动车赶去赛场。赛场里没有专业的场馆，只有几块拼接的垫子。小峰穿着洗得发白的运动服站在选手席上，眼睛却亮得像豪灯一样。第一轮对手是个壮实的男孩，比小峰高半个头，刚上场就把小峰压在身底下。小峰喘着气，想起父亲说的心气儿，想起摔跤吧爸爸里的吉塔的逆转，猛地用脚蹬住对方的腿，借力翻了过去，反将对方压在垫子上。赢了，林建国在观众席站起来，攥着拳头喊，声音沙哑却有力。可决赛时意外发生了，小峰的膝盖在对抗中磕到了垫子边缘，疼得他额头冒汗，动作慢了半拍，被对手抓住机会反压在地。倒计时开始，10秒9秒8秒，小峰咬着牙，手撑着垫子想站起来，膝盖却像灌了铅。林建国冲到场边，隔着围栏喊，小峰，想想你妈妈，想想那盏豪灯。这句话像一股劲儿涌进小峰心里，他想起父亲深夜熬药的身影，想起母亲织毛衣的温柔，想起自己每天举着豪壳训练的日子，猛地发力，用一个漂亮的勾摔将对手掀翻在地。裁判吹响哨声，小峰赢了。赛场沸腾了，林建国跑去抱住儿子，父子俩的汗水混在一起都红了眼眶。小峰举着奖牌，第一时间冲向医院，把奖牌挂在母亲的床头，妈妈，我做到了。妻子摸着奖牌，眼泪滴在上面，我的儿子是爸爸的骄傲。后来小峰真的进了市体校，每周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来他都会和林建国在院子里练摔跤，豪灯依旧挂在屋檐下，橘色的光影映着父子俩的身影。林建国的海鲜档生意渐渐好起来，妻子的病情也稳定了。去年夏天，小峰放假回家，拉着林建国去看摔跤吧爸爸的重映。影院里小峰看着屏幕突然说，爸爸，其实你才是我的马哈维亚。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的情感故事。老周今年46岁，是老城区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水电维修工，工作服上总是沾着洗不净的油漆印，手指因为常年拧螺丝接电线，接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说话带着点儿口音。他的女儿周念是2015年出生，今年上小学5年级，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念念爱闹爱撒娇，也爱抱着平板看动画片，偶尔还会为一道数学题跟老周犟嘴。父女俩的日常无非是傍晚老周修完水电回家，念念举着满分的作业凑过来，周末老周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海边公园，吹着风看渔船归港，日子像温水煮茶，不烫口却也少了点儿波澜。改变发生在2022年的一个初春的深夜，老周刚从外地修水电回来，浑身疲惫，推开家门就看见念念趴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平板，屏幕亮着，正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结尾。老周的心猛地一揪，他蹲下来，笨拙地擦去女儿脸上的眼泪，手指蹭过她温热的脸颊，忽然想起了什么。20年前，他和念念妈妈刚结婚那会儿，也看过电影。那时候念念妈妈还年轻，扎着高马尾，窝在他的旧自行车的后座，一边笑一边说：“电影真暖。”后来念念出生了，日子被奶粉钱、房贷、水电维修费填满。一家三口挤在60平的老房子里，连一场电影的时间都没有。念念妈妈身体不好，常年靠中药调理，但是3年前还是走了。那天晚上

永远爱着我，对不对？老周没说话，只是把女儿抱得更紧了。他想起这些年的日子，念念发烧时，他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用温水给孩子擦身子。念念学骑自行车摔破膝盖，他一边心疼地涂药水，一边假装严厉地说：“下次小心点儿。”他总把工资里的大部分留出来给念念报了英语班，自己却连新衬衫都买不得。从那以后，《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成了父女俩的专属电影，每隔一段时间，老周就会和念念一起看。有时候周末晚上，念念抱着零食窝在沙发上，有时是念念考试失利的晚上，老周陪他看电影解压。甚至有一次老周修水管到深夜回来，看见念念抱着平板已经把电影看了三遍，屏幕上还留着他画的小贴纸。去年春天，念念学校组织亲子观影活动，老周特意换了件干净的工作服，骑着电动车载女儿去学校。操场上摆着小屏幕，周围都是叽叽喳喳的孩子和家长。电影播到一半，念念忽然凑到老周的身边，小声说：“爸爸，你就是我的李焕英。”老周一愣，随即笑了，眼角有些发热。他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凌晨四点钟起来给女儿熬中药，怕烫到她，把药晾到温热。下雨天冒雨去学校接她，自己半边肩膀都浇湿了。老周也终于明白，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李焕英，可能是默默付出的父爱，是温柔守护的母亲，是陪伴在身边的爱人。而他和念念会继续在每一个夜里一起看电影，一起说心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最温暖的时光。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

0: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一变，感情

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 89.0
1: 用一首。

0: 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0: ，FM 八九点零，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用春天的泥土来作为比喻，象征着爱情呢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讲不出再见。

讲不出再见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这首歌曲不仅表达了离别的无奈和心痛，其实我觉得它还具有深刻的情感共鸣，可以说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又好听的老歌，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吻别这首歌曲呢，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著名歌曲，歌曲的主题呢是关于告别和离别。歌曲以他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在面对离别时候的悲伤和迷茫。可以说整首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一个人在面对离别时的复杂情感。歌曲通过描述离别所带来的痛苦和悲伤，向我们大家传递出了要珍惜当下，珍惜所爱之人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离别的时候，还是平淡的日常当中呢，我们都要懂得珍惜，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吧，来自于林俊杰演唱的《就是我》。Mutation, true love, out easy.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流年似水，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2: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2: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一起来听由李玖哲演唱的《想太多》。

想太多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不难被歌曲所传递的情感所感染。整首歌曲呢，可以说性格内敛，旋律平易近人，不含糊的歌词表达了与他音乐风格呢是相得益彰的，令大家产生了对于情感纠结的回忆。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这首歌曲所关注的情感议题以及他音乐元素的结合呢，成为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所在。那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听由 Bye2 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我知道》。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卓文萱和曹格演唱的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歌曲可以说巧妙地融合了中西方两个经典的爱情悲剧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元素，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浪漫情怀。可以说歌曲的歌词呢，以细腻的笔触来描绘了一场跨时空的爱恋，表达了恋人之间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整首歌曲通过对比中西方两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现了爱情的无国界和永恒主题。它不仅歌颂了跨国的恋爱，也歌颂了跨世纪的恋爱，强调了只要是心中有爱，爱情可以超越一切的界限。那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许嵩演唱的，名字叫做《幻听》。

0: 港合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一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0: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1: 一旦你从不敢伫立在窗口。

0: 人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风儿漫过了耳畔，旋律呢治愈我们的心事。接下来共同听到的是王心凌的 Baby Baby Tell Me。

汪苏泷的旋律当中总是带着一股着青春的那种氛围的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心动猝不及防的瞬间，心跳轻轻的震动，也是目光相撞时的慌乱和欢喜。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不必强求完美答卷，酸甜苦辣都是馈赠，遗憾和温柔共生，不必慌张，慢慢地往前走，属于你的风景，自有答案。

柳若英的歌声呢，从来都不是浓烈汹涌的情歌，更像是一位老友坐在了灯下缓缓的倾诉，不必刻意的煽情，却总能戳中我们内心藏了多年的心事。那些爱和成全，遗憾和释怀，也都在温润的嗓音当中，一听就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旧时光里。

0: 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好时光，好时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子弘凡翻唱的一首《信者得爱》啊，原唱来自于郑秀文，旋律呢也是经过了全新的解构。那这首歌曲是出现在《国乐无双》音乐综艺的舞台上，黄子弘凡呢经过改编是得到了一个双语设计的。成为了也双语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也成为舞台当中的亮点啊，唱出了独一份的少年的笃定。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昨天》。

昨天就像是一页翻过的旧信，藏着没有说出口的情感。梁静茹擅长捕捉感情当中的细碎的怅惘，旋律也是轻轻的响起，昨日的片段就缓缓的浮现，往事不必追回，就让这一份回忆安静的留在昨天。

摊开掌心，留住片刻的温柔，不必轰轰烈烈，这份掌心留存的暖意足够去抵御世间的寒冷。

0: 三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一千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一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这艘

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情感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时的珍惜容易，一世的珍惜却难。最贵的感情莫过于他陪你走了一程，还想陪你走完全程。人生如果遇见你想陪着走一程的人，请你务必要珍惜，因为如果不懂珍惜，感情早晚被时间磨平，真心早晚因荆棘沦陷。别让爱你的人心寒，别对不爱你的人纠缠。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果真如此吗？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譬如感情，不论你得到了哪一个，在心里面最美好的永远都是你之前舍掉的那个。其实得不到的不是最好的，只不过是我们把它想象成最好的。聪明的人是懂得舍弃的，得不到的那个彻底的忘记，在身边的人会用余生珍惜。当两个人都懂得了珍惜，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日子便会越来越好。眼前的红玫瑰依旧是红玫瑰，过去的白玫瑰早已想不起来是谁。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出现在生命中的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善良的人教会了你爱和珍惜，算计的人教会了你什么叫防备，坚强的人会促使你一直向前，伤你的人会告诉你什么叫原谅。

人生就是五味杂陈，我们遇见的人也是胖瘦高矮各不同，他们带给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你若宽容，心就不会被阴霾覆盖；你若坚强，人就不会被荆棘吓退；你若珍惜，情就不会被凉薄伤透。心怀感恩地去面对生命中出现的人，是他们组成了你完整的一生，给你悲欢离合的体验，给你酸甜苦辣的触感。遇见不会如你所愿，却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有的是幸福，有的是成长。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暖新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新歌。不论今天多么的困难，都要坚信，只有回不去的过往，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困难踩在脚下，你才会站得更高。生命就是一次次蜕变的过程，唯有经历各种各样的折磨，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恰似蝴蝶破茧的过程，在痛苦的挣扎中，意志得到锻炼，力量得到加强，心智得到提高，生命在痛苦中得到升华。当你从痛苦中走出来时，就会发现你已经拥有了飞翔的力量。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春天的名义离开，以春天的名义留恋，以春天的名义怀念最缓缓的流年。这一首歌像是一部缠绵的爱情电影，凄美而令人沉醉。剧中的主角像是自己，又像是记忆中的你。水岸，春天的名义。

然想起正直笔下的句子，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西南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我们以春天的名义相恋，再以春天的名义怀念，当然也要答应我，以春天的名义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最近几天我在单曲循环接下来这一首歌，不求渡人，只求渡己，跨越世间千磨万难，愿我们乘风破浪足够勇敢，在难熬的日子里做自己的舟。张敬忠，愿你能做自己的舟。

人生呢，难免有很多遗憾，也难免会有许多伤痛。命运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渺小尚不自知，宛如接上台，一边拼命努力，一边悄然隐没，最后也逃脱不了一样的宿命，尘归尘，土归土。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风和日丽是幸福的，晒着冬天的太阳是幸福的，看到盛开的紫荆花是幸福的，不经意间听到一首好听的老歌也是幸福的。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还是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学校里正是一派初春的场景，当这一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似乎也像刚抽出嫩绿色枝条的柳树随风摇摆。

春天归来的时候，好像梦里一幅画，开头的这句歌词，这么多年我一直念念不忘，似乎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地随口哼唱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心动的感觉是什么样呢？大概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刚好也把头转了过来。大概就是冬天把手塞进你。

冷得一哆嗦，却还是在笑。大概就是看你拿着大包小包，都是我喜欢的东西，看到我来了，远远的回首，心动。

心动的场景千千万万，地球上每一秒钟都会有人在心动，但让我心动的仅你而已，那种心动也仅你可见。

愿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不由自主地响起，情不自禁地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泊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尽，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如此便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城市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啊。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地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地回归平静。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12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

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陈芝游园惊梦，雾匆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栖身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原来这世上有很多人和事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想不通的情别纠结，做不到的事别硬撑，没事不要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人说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我们都走得太快，又明白得太晚，趁感情还在多联系，趁青春还在多努力，趁我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

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不要轻易的凉了一颗心，淡了一份情。时间珍惜点过，别浪费；感情珍惜点处，别愧对；健康珍惜点用，别挥霍；生命珍惜点活，别蹉跎。人生没有下一次，认真过好每年、每月、每一天，因为余下的时间真的不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0: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生活中处处充满遗憾，不够完美，房子太小了不够住，家里离公司太远了，要是有一辆车就好了，孩子努力是挺努力的，可为什么成绩总是上不去，办公室有个同事性格太奇怪了，很影响上班的心情，每天加班为什么工资就不见涨呢？生活中这样好了又想要那样也好，一旦有一方面不够完美就不断盯着它，陷入无尽的纠结。我们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想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但是自古至今海内国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
1: 曾有几次认错你背影，

我们以前总以为幸福的生活就是想要的都拥有，后来渐渐长大，发现真正的幸福在于得不到的都释怀。人生万千事，得意时是少数，失意时为多数。如果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什么都追求一个十全十美，反而容易被心魔桎梏，被无法满足的欲望裹挟。遇到苦难和不如意时，不逃避，不抱怨，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生活不够完美又如何呢？万物皆有裂缝，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那么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儿，越努力克制越刻骨铭心。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开始想一个人，想一张脸。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

想念不分时日，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苦苦等待。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就大胆地去想吧，无论是否有意义，这都是你美好灿烂的过去，不应该因为没有走到最后就把过去的一切都丢弃。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就放肆大胆地去想吧，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躲躲藏藏。愿你足够幸运，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在思念你。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地想起，情不自禁地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月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薄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如此便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

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三四十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 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0000，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3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